0: 今天四天进去了。
1: 前面到。
0: 好，谢谢哈。还有客户的新闻你们进去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把这个往里去做一下，看看谁。
1: 感觉对于刚才冒火把那个黑发的 flyers 的 15 BC4 黑发的 flyers 的 sound。